出门在外，甲踮伫厝内是无共款。凡事爱小心，爱忍耐，做一个端正的人。我时时要照顾你。

0: 送给妈妈的歌，叶启田的歌声。
1: 听众朋友讲哦，这礼拜哦，今仔日拜五嘛，拜六礼拜，就是母亲节啦，就想要听母亲节的歌曲，所以呢，伊按今仔日来安排哈、咱今麦过来安排的是妈妈，我也真勇敢。另外呢，嘛提醒妈妈吼，妈妈，请你也保重。

欢迎听众朋友收听《元气宝充》咱们节目。早上天气真烧热，真侪朋友吼嘛是啊，拢啊穿短袖嗯啊，啊今仔日看起来国较乌阴天啊，今仔日是拜五，气象署的资料连续几礼拜拢讲拜五拜六天气无好，拜三拜四上好，拜五拜六天气无好。啊今仔日吼中头过了后，台南吼。即、这个今仔日天气吼、哦，算中南部遐个足湿热的啦吼、哦。中昼过了后吼、哦，在台南以南吼、哦，台南啊、高雄啊、屏东啊，有可能有36度，哦，36度，36度吼、哦。啊，北部就无啦。今仔日中昼11:30吼、哦，气象署甲发布高温的即个直播吼，讲、哦、今仔日啦。啊，这个上烧热的所在吼，是咧台南以南吼，啊，真烧热呢。啊，咱北部即大家跟他提早反应，都是变天啊，唔是烧热，是要变天啊，要变天啦哦。因为呢，方便啊，慢慢挖金啊啊，所以讲呢，今仔日拜五，明仔载拜六吼，这两天呢开始，这两天哦，受到方便的影响，啊，佮有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，所以呢，拜五、拜六。应该是啊，北部这边啊，应该算是讲台中以北天气都无好啊。礼拜母亲节天气就好，礼拜开始，礼拜拜一、拜二、拜三天气拢就好诶哦。哦，这个礼拜都是哦母亲节啦啊。啊，听众朋友，今天刚刚都讲哦，就想要听妈妈的歌曲啦。虽然已经安排啊几啊首啊，继续吼、哦，咱过来安排。什么歌啊？哎，拢是妈妈，拢是啊，这个咱啊，这个最好听的歌曲啦，吼，妈妈的歌曲，也按真介意听。这个妈妈有，这是王水霞唱的啊，啊个有哦，咱过来安排的是诶，啊个有来安排妈妈的话，王力友唱的。

听众朋友，伊安来做一个广告。听众朋友，伊安咱即卖即个母亲节诶活动吼，到母亲节过拜礼就结束啊。啊，咱吼即个节目啊，即、这个。活动啊，就是买咱的产品啦、啊，满2000块哦，又无包括，咱都有送元气糖。这元气糖你台咱买，就是300块，一包就是300块啦。啊，即卖吼咱送吼咱，平常时啊，咱拢有在买哦。啊，即摆呢，咱母亲节咱小小的回馈，满买咱的物件满2000块，咱都有送元气糖。参像今仔日啦，咱的听众朋友都讲个叶黄素呢，都啊啊个有啦，但是呢啊，趁这个机会现在买起来，反正平常时啊都拢有在吃哈、哦，所以买三罐的叶黄素都2040块啊，哦，所以呢，咱都会加上元气糖。啊嘛，有朋友讲哦，咱的益生菌啊，3盒2500块，到顶摕啦，哦，到顶摕一组啊，啊，反正呢，有犹太亲戚讲啊，佮有上元气糖，所以啊，反正比如你总讲，你若想讲啊，免咧倒，免咧倒，你平常时有在食的物件，你都。加买起来啊！反正呢，个买来回馈啊，嘛唔知啥物时阵啊，都无固定啊。所以你也当安尼吼，先代买起来。你平常时有在食的物件，你先代买起来，先买起来吼、哦。2000块，咱都有上元气糖。啊，那是咧外面呢，珍珠霜啊，哦，咱这是啊，1罐1800块，1罐1800块，虽然有较贵，但是。你那是吼，真的就是轻轻啊用哦，洗面刷过来抹，嘛免抹真济，啊你就是洗面刷拢有抹，吼、哦、啊抹一挂，啊规个面台安尼入开吼，台抹有胶纹，真舒服，袂黏黏哦，啊最好吸收诶，咱这个珍珠霜。是面霜啊，买2罐3600块，咱送2罐的油，这油嘛是拢有得买哦。但这油呢，那是安尼2罐吼，你来台湾买就是爱1160块，即马唔免买就送啦。啊，这唔是特别做，这就是咱平常时啊得买啦吼、哦。咱是呢提出来回馈哈、哦，珍珠霜，23072855，一安尼服务电话23072855。23072855，那伊安尼刚看喺 YouTube 啊，一个吼，刚才是福建，可能是潮州啊，吼、哦、邵安那边呀，一个小姐啊，伊做诶短视频啊，吼、哦，伊叫伊妈妈，人叫伊呀、啊，啊，真正是有影人诶叫伊诶，咱台湾这边啦、啊、吼，看咧汉诶有人叫妈妈叫伊呀、啊，啊，但是吼、哦，有一间伊安有听过哦。叫爸爸叫吉嘞，叫吉啦，吉啦阿吉，这个不晓得是不是哈？唔知道是不是诶？因当地诶这个称呼啊，还是讲有啥物特殊的意义？伊也唔知呀。不过哦，叫妈妈叫姨啊，真正有。

那是讲吼，咱住咧厝尾顶迄站，上顶面迄站，对，感觉吼足烧热，所以有人诶，就会吼伫厝尾顶遐吼起一个啊，迄个遮雨棚，吼，还除了讲会防水，啊个呢，咱咧上顶面诶，迄个天花板吼，就是厝尾顶遐较袂遮尔热，较袂遮尔热。啊，有人讲吼，那是无法度，哦，无法度搭迄个天花板啊，无法度。大一个一个叫做啥物啊？遮雨棚啦，吼、哦！啊，咱就啊抹一个一个抹油漆，吼、哦！迄种的油漆啊，叫做呢，人迄叫做敢那是防水漆呀、啊，啊大一防抹迄种防水漆呢，啊个会当吼，会当降温，吼、哦！啊，这一般的人吼，拢会安尼想，尤其是些大楼。哦，大楼诶，管委会哈，伊、哦、那是啊，一个在开会哈、哦，管委会人诶，住户大会哈、哦，都有啊，这个住户对提出这个要求哈、哦，啊，这个一般咱即卖咱所知影诶啦哈，迄、哦、种以前诶，迄种诶，这油漆哈，那、哦、要做防水，要做隔热哈、哦，一般呢是酸碘它白色的。啊，白色的会当反射和好反射烧气，反射日头光啊，反射迄、那个紫外线白色的，所以热天你爱穿白色的衫哦，较袂就烧热，较袂吸起日头的热能啊。啊，即卖吼有一种新的。发明哦，新的发明哦，就是新的油漆。伊讲这种的新的油漆吼，会当降温，而且呢，啊，佫会当吸吼，这个空气内底的水气啊。所以呢，这种的新的油漆吼，讲啊，有诶双重效果，除了降温以外，啊，佫会当将空气内底水气来吸收起来吼。吸收较侪呢，都一旦变作是吼，一旦改善咧欠水的问题，吼、哦，那是讲较大面积哈、哦。啊，为什么有这个功能呢？因为吼、哦，这种的这个油产哈、啊，是啊，人发明的啦。这是吼、哦，澳洲雪梨大学啊，因做研究的哦。啊，这种的油产吼、哦，以这个油产拆出吼、哦，据。氟乙烯哈，啊个有诶，这什么六氟丙烯啊哈、哦，来制作啦。啊讲这会当反射日头光，啊个会当吸收哦，这个空气内底水气啊。啊伊这个原理就是讲，那亲像咱在洗身躯哈，咱咧放烧水，啊你规个这个一间啊内底吼，拢雾啊哈，尤其是啊，第一这个玻璃哈。哦

这咱咧行，这会经啊内底行，拢吼大雾啊，大雾啊！你用手台摸呢，一顶面都是水，啊，这原理都是这个意思，就是讲伊会当啊啊，因为这个哦，就是因为这个新发明的油擦哈，伊呢它会当吼吸收。即、这个日头光，啊，而且呢，伊个会当吼，可以降温，所以呢，迄吸收起来，迄烧气降温，变作水凝结，变成水汽啊。啊，当啊无水的时阵哦，诶，即个水来收集起来啊。譬如讲，咱在储备顶啊，啊，伊咧即个啊储备顶吼，诶，迄、那个排水管遐呢，伊有吼，诶凝结变作水啊，从遐水来。流落来吼，来流个汤啊！啊，后摆再水会当提来阿花，提来洗哦，即、这个厝尾顶诶的涂骹哦，真系足好用诶！哦，这是新诶哦，新诶油漆哦，新诶科技啊，所以即种油漆嘛叫做集水油漆吼，会当吸收水哦，会当将迄日头光将迄烧气来变作水。水的这个油擦啊，这种新的油擦呢，目前呢已经发明出来了啦。这是眼看到哦，即马新的科技。

0: 这里是民本第二台855千赫。
1: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破发现金一万块，红颜也买当领。一百一十五年四月七日到四月三十，伫国内出世，有领着出世证明，还佫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。且伫咧五月二十日进前，再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，佫会提高警戒，小心诈骗。详细咨询请上一万块官网1000.gov.tw 或者是卡客户专线1988。财政部关心你，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。
2: 哎，你怎样不？昨天附近有火灾呢。
3: 灾呀、啊，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，灾情才没有扩大。
2: 助警器还是响啊？
3: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，当有火灾发生时，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，提醒快逃生。所以说吼，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。
2: 哦，原来是这样哦，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。
3: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。
4: 全民节水到点来，轻松节水三步骤。
5: 第一步，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，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，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。第二步，定期检查用水设备，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，资源不浪费。第三步，水资源再利用，动手做回收，减少自来水用量。
4: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，让行动不只是口号。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。
6: 下课啊，也唔早哦。
7: 我咧到里里啦，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。
6: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，有机会无？
7: 有啊，咱做伙来报名。
8: 青年署大专新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，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，予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、甲 NPO 建设，也有专业津贴，也是薪水会使提。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。以上广告，教育部提供。
9: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，二台855千赫，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。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，若有任何宝贵的意见，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。因为你的支持，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。
10: 这是民本电台855千赫，请继续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。

众朋友继续收听阮奇宝穷站节目，继续咱过来安排听众朋友点要听的歌曲，听众朋友要听方顺吉所唱的《阿母的温情》，啊，搁有啊妈妈的撩文啊，这是陈雷唱的哦，亲爱的妈妈，想唱的蔡小虎唱的，另外哦，阿吉拉嘛有唱妈妈这首歌，阿吉拉这首妈妈哈，干那。张英宏有唱，之前呢，伊在多出来的时阵哦，吼有唱妈妈啊，后来哦，这个、因为呢，这个唱片公司哦，搁在订番，所以吼、哦，诶、后边声音哦，甲伊甲起码甲类似，伊安哦，有听到哦，第一版的这个妈妈，较无这样好听，所以咱起码到底来安排。

阿母，阮生最敬爱的阿母，虽然你的囝儿自细汉辛苦就来看，不过你也已经用着你最伟大。

0: 今仔唱的歌曲《妈妈》。
1: 母亲节吼是要感谢母亲所定的一个节日，全世界各地母亲节的定的日子不一定是在五月份的第二个礼拜日，台湾目前呢是伫咧美国安尼来做母亲节，怎么爱定母亲节？就是提醒大家爱感恩母亲的恩情。啊，嘛有父亲节，八月八号父亲节，嘛是提醒咱爱吼感恩咱的爸爸。母亲节即天哈，爱提醒囡仔爱感恩母亲、感恩妈妈啦。感恩的方式，你家己去表现吧。上普遍、上简单的，就是送一啦礼物，或是送礼品，送妈妈需要的物件，还是送钱。啊，这样钱上方便。有的妈妈较无出门，囡仔都会想问一下啊，需要啥物啊？啊是妈妈有讲过，可能欠啥物货哦，啊咱就买一个，啊妈妈一个惊喜，这嘛是啊特别的日子做特别的表示，但是平常时啊，友好妈妈对妈妈感恩啊，更加重要诶。这外国人吼，啥物节日吼拢爱送花，所以呢，送康乃馨吼，这是啊。延续外国人的习俗，这都是按母亲节发起的那个人一直延续下来。母亲节这个节日的发起哦，是啊，美国一个叫做安娜·贾维斯女士伊所发起的。1864年出世哦，1948年啊过身。安娜女士伊的妈妈哦，是一个足有同情心、足善良的女士。伊的妈妈都有想要来提出这个一个。日子来纪念母亲啊，但是啊，安娜的妈妈无完成啊伊的愿望，所以呢，安娜在1907年开始呢去申请一天做母亲节，啊，阁是啊全美国法定的节日，就是因为伊有这个心在1908年的时阵，美国的西维尼亚州。啊，个宾州正式选择了一天来做母亲节。在1914年的5月7日，美国的国会啊，确定每年的五月份的第二个礼拜日是啊，美国的母亲节。咱都是延续。啊，你那算开，那个百几年的历史呀，地球有人类嘛几啊千年，美国历史嘛几啊两三百年啊，甲在这正百年才有母亲节。所以这嘛是啊，真难得的啦。咱想要做的代志，咱都要去做，去来做，这个代志都完成。啊，你啊，干那用想的，无行动，拢未成功。啊，那这个小姐就是完成着伊母亲的愿望。啊嘛是对母亲上好的礼物，康乃馨是安娜的妈妈在生的时阵上加伊的花，所以后来吼在。美国哦，母亲花就是康乃馨，康乃馨啊，咱台湾台叫尖龙啊花。墨西哥、加拿大、南非、日本嘛，加入着庆祝母爱、设定母亲节的活动。中国啊，嘛有母亲花，母亲花在2000多年前，咱中国的一本册叫《诗经》内底都有写，伊写讲北塘幽暗可以种萱。北塘哦，就是古早葫芦啊，大个所在啦，叫做北塘。后来吼、哦，北塘、萱塘拢是。母亲的意思，中国人是用金针花代表母亲花，金针花又叫做黄花菜、黄花菜、萱草，还是忘忧草。金针花吼会当吃，金针花咱是吃伊的花，因为迄花真脆弱啦，真嫩啊，真容易就歹去啊，因为伊就又嫩诶，较无好保存，所以啊。农民趁伊阿未大开进前哦，就慢落来，来烘打，烘打就较好保存，嘛较未歹去。金针花吼，在咱台湾热天开始结花苞，就开始开啊。大热的时阵吼，这个花会大开，然后差不多在春天尾了啊，就开始有花苞。啊，那是啊。大开的花，予人看水，看水吼、哦。政府呢嘛有补助鼓励县市的农业发展、观光发展，所以迄是会当啊申请补助的啦。有的部分呢，就先慢慢的砍收起来吼、哦、来卖。啊，那无卖，予大开呢会当申请补助。啊，金针花、食花甘甜啦，啊，够清香、脆脆啦，吼、哦，花苞脆脆。啊，那大开就无脆脆啊。金针花含有蛋白质啦、糖类啦、维生素啦，啊，够有铁质，尤其是伊的铁质真高，是菠菜、白丁啊菜的20倍。啊，够有维生素 C 会当啊补血、安眠、降血。和皮肤较水诶，因为金针花本身呢含有着秋水仙碱，要煮进前啊，上。

是呢用清水来泡一点钟以上，啊，再搁用哦烧水烫一下，啊，当然烫过了后维生素 C 也消失去，但是伊的铁质无消失，蛋白质嘛无消失，吼，所以你嘛免伤过担心。啊，金针花个人在成家，因为啊秋水先减，咱的身躯无解，杂质啊讲会老下。母亲节这个时阵，哦，金针花嘛出来。登青正新鲜，那是讲母亲节啦，带妈妈出去吃大餐，你买单，考虑点一下金针花，金针花叫做忘忧草。

听到了歌声就知道有好事哦。这首歌是林珊所唱的《粉红超跑》，就是白沙屯妈祖所坐那顶粉红色的轿，进哦进哦，冲哦冲哦！听众朋友要听林珊唱的《白沙屯妈

食素食的人是愈来愈多，啊，食素食吼，囡仔吼会惊伊讲欠缺蛋白质。在美国吼，有一个网站啊，伊就整理出来18种适合哦食素食的朋友哦来食的植物性的蛋白质的来源。18种的一个食物啦，啊，听众朋友吼，你若是讲是食素食的呢，啊，你吼诶。看卖啊，是不是你有定定食食的物件？哦，这物件哦，伊的蛋白质哦真济哦，食素食嘛会当摄取到丰富的蛋白质。第一类就是豌豆，豌豆吼、哦，咱台湾这边吼、哦，应该算是啊，看起来应该是甜豆哦，迄个豌豆吼、哦。啊，第二个呢是各种的豆啊类，像就黄豆、乌豆哦，你咱较直接看到的啦哦。啊，第三个叫鹰嘴豆。鹰嘴豆吼，咱有听蒋阿姨吼，有请伊安食过。在你去粮食店，就是人去卖米的遐，你买着，而且是进口的，咱台湾无生产。啊，这鹰嘴豆一个叫做雪莲子、蒜莲剂哈，啊，伊有丰富的纤维啦。啊，这吼，你讲会当在吹吹吼，啊，就会当食，然后食起来呢，迄、那个口感有亲像哦，莲剂。有亲像，阿妈有人在行行诶吼，啊，即、這个做零食，吼、哦、行行诶啊，边啊，切切诶，即个豆啊，吼、哦，鹰嘴豆，伊个西底吼，迄、有一支，有一个尖尖诶嘴，鹰嘴豆，吼、哦，讲迄种营养诶哦，吼、哦，啊，第四个就是黑眼豆，黑眼豆在咱台湾叫做米豆，米豆，吼、哦，安、啊、就是呢，啊，生做那亲像啊，黄豆啊，吼，但是呢，伊个吼，有一个乌乌，有一。一脸乌乌吼，对伊个经济迄个呢，胚芽遐吼有一个乌乌，迄叫米豆米豆吼、哦，米豆除了有蛋白质以外，啊个有 B 群哦，啊个有钙、镁、铁、钾、锌、维生素 A 吼、哦，米豆。第五个叫做天贝哦，啊个有豆腐哦，这豆腐就是黄豆啊，这一片啦，啊天贝哈。哦天贝嘛是黄豆啊做的，天贝你唔通叫是伊是啥物货？伊都是吼黄豆的制品，吼，这是东南亚国家吼，因的这个黄豆啊，吼，诶制作，吼黄豆啊制品制作的方式，天贝，你去东门，喏，应该买着去素食店，喏，第六个叫做毛豆，哈，第七个植物奶，哈，比如豆奶。啊，燕麦奶、杏仁奶，哦，啊，第八个就是吼，这个非乳制优格，哦，非乳制优格，哦，这针对着吼无食牛奶的人啊，吼，在食优格啦，啊，因这种的优格吼，是啊，经过制作的，内底有豆啊，哦，有坚果，有椰子，哦，加蛋白质。第九个是坚果，啊，是坚果酱，坚果都是大了经济。啊、哦，有人吼、哦，讲迄食迄沙拉，生菜沙拉，哈、哦，啊，打迄坚果吼、哦，用迄个擀面棍拍拍，拍回较油诶，较脆诶，哈、哦，啊，放喺生菜内底，安尼就好啊。啊，剥花的人吼、哦，真正未歹，啊，是讲诶，喙齿真好咧，就规粒摕来剥嘛好。第十个叫奇亚籽，啊，奇亚籽哈、哦，嗯。所以呢，会去粮食店买着哦，奇亚籽啊，那亲像咱台湾的迄种个哦，一个决明子啊，哦，三粉圆呐、啊，哎、欸，奇亚籽哈、哦。第十一个就是麻芝麻，芝麻哈、哦，芝麻不管是黑麻还是白麻哈，拢、哦、有钙质、有铁质，啊，个有蛋白质啊、哦，啊，咱的煮食哈。你像就迄食迄凉拌的吼，还是咧温酱，倒一点啊白麻落去吼，足香诶。第十二个藜麦啊，藜麦即马嘛买着哦，藜麦吼有红色的，有黄色的啊，去啊杂粮店买。第十三个叫高粱，哦，即马买着啦，去啊粮食店咧买款咧，卖米的呀。未必的，你加问两斤啊！吼，啊，这种物件你都答应吼，那可能米哦，你买。

会当在参在米的内底到底煮吼，白米吼，白米饭，咱食白米饭吼，营养较无够。哦，可以一挂五谷杂粮，哦，参像藜麦啊、高粱啊，这个当放在十谷米内底，哦。第十四个是深绿色蔬菜，青绿色的蔬菜。第十五个面筋、米梯，哦，面筋啊。第十一个是啊，无糖可可粉，内底嘛有蛋白质啊，无糖的可可粉啊，这也当该植物奶啊，到底跑哈。这个第十七个是哦，植物性蛋白粉，植物性蛋白粉哈、哦，这应该算是啊一种制作加工的啦哈、哦，这种的咯就是哦，经过哦萃取的哦，植物性的蛋白粉哦，内底呢有可能都是哦豌豆哦、糙米啊，还是坚果，还是豆啊类哦，经过啊制作加工哦，来抽筋哦，抽伊的这个蛋白质出来。植物性蛋白粉，第十八个是哦，营养酵母哦，营养酵母，这嘛是这嘛是哦，加工制作的物件哈。啊，咱会当的呢，咱就选迄吼上天然的，因为这种物件哈，即嘛呢，得足侪哈，这量饭店啊、超市啊，哈，啊是人诶保健食品拢有得卖，美国人哦。讲真假，因拢就爱食保健食品啊，因拢认为吼，食保健食品啊，补充营养啊，咱是拢推崇哦，咱推荐都是食原型食物啊，你尽量食一寡较原型的物件啦，像像啊，青绿色的蔬菜都最好诶啊，哦，毛豆啊，高粱、藜麦啊，哦，坚果啊，奇亚籽、芝麻哦，豆腐、鹰嘴豆哦，豆啊类的物件，这都较原型诶哦，这都是上天然的，无经过加工的物件，啊，这物件哦，内底拢有啊，丰富的植物性的蛋白质。所以呢，食素食的朋友唔免惊吼，蛋白质无够啦，

感谢听众朋友收听元气宝充站节目，天海妈妈拢是同款的听囝啦。因为呢时间的关系，咱今节目就进行到这，即只先祝福妈妈身体健康，好，所有的妈妈啦，全天海妈妈，不止一岸的妈妈，你的妈妈嘛是同款身体健康，爱幸福平安，再会，拜拜。

0: 清楚了。
1: 各位农林体育业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沈文成。五月七到六月三十，请支持114年农林体育业普查。普查完到访的时，会挂着普查完证，而且提出公文。未接到你的雇主，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，也欢迎上网填报哦。支持农业普查，再现农业风华。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管总署提供。
2: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，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。
3: 比起打官司，家事调解更温和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。
2: 透过对话，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、抚养费的难题，真庆幸有家事调解。
3: 家事调解先行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。
2: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。
4: 哎呀，好热哦！哎，开冷气。
5: 哎，冷气是吃电怪兽
4: 哦。
5: 不过啊，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。
4: 我知道，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，可省10%冷气用电，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。
5: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，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。
6: 今夏省电，从洗滤网做起吧。
2: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。
7: 唉，年纪愈来愈大，万一那湿地要安怎？
8: 免烦恼，你敢有听过预定干好？
7: 啊，什么是预定干好？
8: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，等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，让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，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。
6: 家己的干好人先选好，个人照顾免烦恼。
8: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。
9: 新闻快报，疾管署表示，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，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。
10: 老公，你听到没？新闻说
11: 哦，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，出现嗜睡、手脚无力、持续呕吐、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，要迅速送医治疗。
10: 哎，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？如果没有，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。
11: 是，老婆大人。
2: 预防肠病毒，赢在勤洗手。
12: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。

0: 这是民本电台帮我五千票，请收听潘大夫主持《人生铁学》节目。
1: 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，含厚的人做伙有一挂好模样。

出门在外，甲踮伫厝内是无共款。凡事爱小心，爱忍耐，做一个端正的人，我时时要照顾你。

瑰般的美丽，夜莺似的歌声，都随着无情的年华消失。我到哪儿去寻找我往日的旧梦？只剩下满

还记得吗？当苹果花盛开的时候，我俩曾围绕在苹果花前，你曾悄悄地告诉我，要把我当作苹果花一样的爱护。啊，你还告诉我，要让我永远生活幸福呢。

舍，多少甜蜜的旧梦就像镜花水月消逝无踪了。寻也无路，觅也无处，你就这样忍心遗弃我吗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

0: 这是民本电台办公五千克，所有来欢迎收听华建中俱乐部节目。
1: 华建中

0: 感谢大家收听《瓜建中俱乐部》这个节目，蒙奇啊，
1: 瓜建中，
0: 而且为大家来服务。全部时间，红青五年解读完，
1: 红青的永筋骨，
0: 红青的大光明，
1: 今日玻璃面少散，
0: 给咱赞助提供。欢迎收听，
1: 批评指教。

0: 忙起啊，
1: 挂紧张。
0: 来到这个现场为大家来服务啊呢。
1: 对。
0: 啊，即卖迄个母亲节到位啊吼。
1: 对啊。
0: 哦，大家拢要带。
1: 准备要吃好料的，
0: 去吃龙虾啊！
1: 一定要吃龙虾，
0: 吃龙虾啦。
1: 嗯，
0: 啊那爸爸节吼，
1: 嗯，
0: 都去吃安梅啦。
1: 哦，
0: 吃
1: 安梅，
0: 吃青梅啦。
1: 哦，
0: 差真多，
1: 刚有差真多。
0: 那个想想的吼，
1: 嗯，
0: 人讲这世间伟大的老母吼，
1: 嗯，
0: 你个想看麦哦，伊这生囝你个看麦，生会贵吼，收酒胖。
1: 嗯，
0: 生袂计吼，死地崩。
1: 嗯，
0: 哦，真可怜。
1: 嗯，
0: 所以讲天下间有伟大的老母。
1: 嗯，
0: 但是无后，我那有一个伟大的老爸啦。
1: 对啦。
0: 啊，老爸算是讲拢出去外口来赚钱啊。
1: 嗯嗯。
0: 啊，老母拢在内底啊。
1: 嗯。
0: 当然，那母啊囝吼较亲啦。
1: 嗯。对啦。
0: 啊，古早的老爸，一在伊个性啦。
1: 较不爱讲话啦。
0: 嘿啦。
1: 嘿啦，较严肃个。
0: 啊，你外口做啊，要忝死啊，等下佫有话同我讲。
1: 嘿啦，
0: 嘿啦。
1: 啊，所以讲吼，就敢若讲甲囡仔较无话讲啊
0: 咧。对啦。
1: 嘿啊，但是嘛是囡仔呐，会晓想的嘛是拢讲，嘛知影讲老爸辛苦啦。
0: 嗯。
1: 嘿啦，做老爸
0: 辛苦。囡仔，嗯，经常都爱甲老爸老母吼，
1: 嗯，
0: 有话有讲安尼啦。
1: 嘿。
0: 你要做什么代志中间吼，伊才会甲你讲。
1: 嗯。
0: 啊，无有话人吼。你外口做代志，哇，等于唔敢来讲。
1: 嗯，
0: 那怎样外口发生代志？
1: 嗯，
0: 哎呀、啊，
1: 对啊。
0: 嗯，
1: 啊，所以这就是沟通方式啦。
0: 嘿啦，
1: 嘿啦。啊，咱即嘛母亲节准备啊，呢，大家要吃好料。
0: 吃龙虾啦。啊，咱爸爸节准备来吃个青梅啦。
1: 哦，你真爱吃青梅一款哦。
0: 啊，都走到无半下，是要叫谁煮？
1: 哎，万当嘛是有迄落啊，嘛是有家己接，互你接啊。
0: 送母亲节呐，教育。父亲算是讲附属品啦。
1: 啊那啊那爸爸节，我母亲是附属品啊。这唔是同款意思。
0: 好啦，父亲节，
1: 他
0: 无要劳力啦。
1: 啊是安尼对啦，啊都。那个父亲节、爸爸节，
0: 嗯，
1: 啊，伊这五月五月第二礼拜啊，赶快弄迄个意义啊，
0: 拢串串去食食，较无味啦，
1: 对啦，其实老公阿哥有通个带爸爸妈妈去食饭哦，这是一种幸福，
0: 对
1: 啦，
0: 啊，那这几天啊开始，大家就准备咧订桌啊嘛，
1: 嗯，
0: 哦，
1: 真啊要订订无啊啦，
0: 哎。
1: 临时要订都无啦，
0: 迄种。啊，宁夏路啊，梁因遐宁夏路要订都订无
1: 哦。哎，客无去啊。
0: 香港的演员来吼，
1: 嗯，
0: 因买去饭店，
1: 嗯，
0: 伊讲要去倒位呢，
1: 嗯，
0: 宁夏夜市啊，
1: 好，
0: 啊，
1: 嘿，
0: 啊叫我去食落去物件呢哦，哦，欢喜啊，
1: 嗯，
0: 嘿，非常好吃呢，哎，
1: 嗯，
0: 你看人讲，有人讲明星哦，拢订来。食多啦，创啥还无一样呢？
1: 无啊，一般来讲吼，那讲到迄种从事种这个艺人哦，较有咧抛头露面的人，较歹势讲去外口安尼，也是啊，凊彩坐，凊彩食，惊互看到歹势。
0: 其实安尼嘛无要紧，
1: 啊，较无自由啦，啊，所以拢爱找较。
0: 隐秘，啊！唔敢那鸟气，
1: 较隐秘呀，较隐秘呀，嘿呀，
0: 大白也好，小白也好，
1: 嗯，
0: 哦，
1: 嗯，
0: 出来的啊，顺其自然。
1: 啊，都经过这黄仁勋总裁了，
0: 对哇，
1: 啊，拢去食夜市啊，啊咧吼，大家媒体啊咧只报遐戏吧咧吼，戏骨全世界拢知影讲哦，人这总裁嘛真爱食夜市啊，
0: 黄仁勋敢无敢无钱？
1: 哎，
0: 世界这么有钱的摆有条顶，
1: 餐厅嘛吃，夜市也嘛吃，
0: 人家都嘛去食宁夏夜市啊，通化街，
1: 哎，
0: 哎呀，
1: 伊个可能我那真爱食鸡，
0: 后面咱台湾人无钱要拢鸡大班啦，
1: 嗯，
0: 哎，鸡大班啦，
1: 好，
0: 啊是啊，主人，
1: 主人得好啦，
0: 主人较快活，
1: 系啦，
0: 哦，来，
1: 嗯，
0: 啊，讲一下丢家杂，
1: 嗯，
0: 来啦，听三条啊歌哩啦，
1: 哦。

0: 诶，歌拢真好听，
1: 嗯，
0: 搁、哦、有甜蜜蜜，啊，搁有小城故事，哦，这拢真好听，啊，豆豆来个欣赏。啊，阮的专线电话2999-8692，
1: 重点吼、哦，2999-8692，找罗刚小姐。

这拢真好听啦。你若爱豆豆听吼，会听出讲，哎呀，这种歌哪拢真好听呢？来，又见炊烟搁好落去，甲吹落。

0: 伫个这暗时啊，有诶老板咧讲，啊，阮两个老板咧困啊，尔咧听节目，有诶讲啊，我家己一个咧听节目，
1: 嗯，
0: 啊，歌着放互你好听，互你听，啊，听落个咧吼，心情唔只爽啊呢，
1: 太轻松，
0: 轻松爽就好啊，
1: 嗯，
0: 哦，啊，全部时间。红星的永金骨
1: 广告，红星的大光明，
0: 红星的五年解毒丸，
1: 够咱玻璃面少散，
0: 对，这少油啊，他要吃这玻璃面少散哈、
1: 对，
0: 啊，够咱的 EGF 青春胶囊，原料是法国的，
1: 一罐40粒1800块，哦，啊，够咱这珍珠霜一罐600，两罐1000块，伊会淡化咱的黑色素。啊，你若讲 EGF 青春胶囊买半大，各有犹太，
0: 哎，若买半大拢有犹太啦，
1: 对，
0: 哦，
1: 嗯，
0: 啊，即马就是讲，无虾米通教好你送你吼，要送你物件，就是爱有好的啦，
1: 有实用啦。
0: 那就讲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啦，伊内底有欧米伽3，伊会调节咱的生理机能，啊，虾红素伊会提高咱的保护力。哦，啊，伊内底有 EPA、DHA， 对咱的脑、甲咱的血管，哇，足有帮助。所以买产品啊，上这护理公司倒转，唔只有价值。哦，
1: 嗯，
0: 会记讲电话找陆刚小姐，2999-8692，
1: 2999-8692，找陆刚小姐，询问
0: 来，上我妈妈的歌。

0: 上我妈妈的瓜，
1: 嗯，
0: 下面个又好，顺利的又好了，哎、欸，卖个应水应气安柔啊
1: 了，嗯，
0: 哎、欸，你卖安尼个结，讲哎呦，你母啊吼，都卖个结就好啊，
1: 嗯，
0: 哎、欸，免提什么好啊啦，
1: 哦，
0: 哎、欸，我看到都爽安尼就好啦，
1: 哎、欸，对啦，
0: 啊，三不五时啊，都免去请啦，
1: 嗯，
0: 都现金多啦。
1: 哦，当现金啦，
0: 现金如来吼，阿如啊，
1: 系啦，
0: 够呛吼，
1: 卖假叫啦，啊那都有中大吼、哦，现金包来就好啦，系啦，
0: 啊那食了吼，食无偌济啦，
1: 哦对啦，
0: 啊喙齿啊补无法的啦，
1: 嗯，
0: 啊归去吼买一便当倒来食啦，
1: 哦，
0: 啊伊包较要紧啦，
1: 哦，
0: 迄红包啦，
1: 哦，哈哈哈哈哈，安尼敢袂伤现实？
0: 这老爸老母甲囝，查某囝拢是安那，
1: 嗯，
0: 拢在在线。
1: 嗯，
0: 这个人我唔在想啊，这中间哦，当然伊未，你摕更加多钱哦，伊嘛
1: 袂讲话，
0: 哎，哎呀，
1: 嗯，
0: 啊，你若在想的时候，哇，
1: 嗯，
0: 这老母哦，那看到你就爽啦，
1: 好、哦、对啦、哦，嗯嗯，
0: 讲人讲天下哦，自有心啦，哦，你卖讲外高都外高啦，你那会听伊话顺哦，这阿母就安尼。爽歪歪啊，
1: 就笑眯眯啊，
0: 对吧？
1: 嗯，
0: 要做祖庙心呐、啊。

0: 诶，老母然后伫中间哦，啊，咱就插一朵红花，啊，那妈妈无咧，啊，你啊插一朵白花，
1: 康乃馨啊，
0: 对了，哦，啊，
1: 康乃馨够白，
0: 红花啊，咱就代表哦，你妈妈够真健康，啊，那插白花了，啊，伊就无妈妈，哦，安尼就好啊。
1: 啊，不过我感觉讲，不管。这个妈妈有滴嘞，无滴嘞，拢是伫咧心目中啦。
0: 嗯，
1: 系啊，迄个感觉啦，永远拢是伫咧心目中。你若去想着啊呢？
0: 嗯，
1: 系啊。
0: 啊，这要让妈妈欢喜从啥呢？身体个顾好。
1: 嗯。
0: 哦，
1: 对。
0: 骨头个顾好啊，啊，目睭个顾好啊，哦，啊，大便小便你都安排放哦，啊嘛个顾好啊。那扫个平平球安尼哦，你嘛，咱家嘛，咱的扫油啊，爱去讲，和妈妈身体健康，就是咱做囝的吼，也快乐啦。老爸老母呐，无健康哦，咱嘛未快乐。
1: 对啊，一阵间唔多安尼。安尼，遐无爽快，遐无爽快吼。啊，咱嘛要做事嘛是真烦呐。
0: 哦，对了。
1: 系啊。啊，
0: 所以讲，厝内人诶中间哦，不管讲老爸老母啦，咱本身身体拢嘛爱顾，
1: 拢爱健康啊。
0: 厝内人呐，一个吼，安尼比较咧较唔多啊好啊，哇，规口罩讲就都
1: 都足烦诶，
0: 都会烦恼安尼啦。
1: 有些压力。
0: 对了。从母亲节快乐。阿边那快乐，顺其自然的快乐啊！
1: 大家拢爱快乐
0: 啊！妈妈，我嘛尽量行，

0: 妈妈，我也尽量行。
1: 嗯，
0: 看到老母讲，目睭安尼盲目酸涩上疼，乌呀乌呀咧流白油。哎，啊，咱就会去啊，啊，照顾好。
1: 嗯，
0: 哦，该滋养肝肾，保养咱的气血，滋养面膜，甲咱保养。啊，互伊目睭吼，啊，别安尼流白油啦，别安擦擦啦。
1: 较别较快活啦，
0: 对啊，较快活。
1: 较别安尼不舒服啦。
0: 啊，讲者倒转来。迄比你摕金嘛吼，摕现金好，佫较好啦。
1: 嗯，
0: 哦，
1: 嗯，
0: 目睭甲妈妈甲爸爸拢顾好，大家拢顾好，哦，
1: 嗯，
0: 会记讲红星的大光明吼，买等于甲保养。
2: 咱今嘛来讲一下这個红星的大光明嘞吼，啊，而且广告安尼，啊，咱唔通吼这视力的衰退吼，因为你视觉上的这個不便安尼，红星的大光明。会当面目保养安尼，人的这体力吼有这极限，啊，咱这视力当然嘛是有这极限安尼。当这视力使用了超出负荷的时阵呢，就发生了这个衰退的现象。工业污染吼，啊，这酒喝、声光器材、营养失衡吼，啊，这个隐形眼镜的普及吼、普及就对啦。啊，顶呢，目睭容易受到伤害。啊，伫咧这个眼部呢，一边粗翻吼，啊，咱这个视力开始衰退，啊，咱这红星的大光明会当保养咱的这目睭，是上介好的保健方法。红星的大光明紧买倒来食呢，日常有咧服用咱的这个红星的大光明吼，会当养肝滋阴，使着咱这目睭会当得到完整的养分补充。对着老大人来讲呢，视物未清，吼、哦，惊光老啊油，红星的大光明，金白灯来食呢。红星的大光明吼，会当帮助咱这营养的吸收，有助于这个缓和咱这视力衰退这现象，重保咱这视力健康。红星的大光明，目睭吼不舒服吼，唔通拖。红星的大光明吼。会当用肝滋阴、面膜，针对多种这病因呢，经过多年研究改进，精选咱这个到底吼天然中药材呢，连接而成的红星的大光明，更加买转来吃。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治疗对咱这目睭甲内脏的这疾病，吼、哦、啊，消费者呢多年的这知名购买吼。啊，加上讲，咱这政府认可的这 GMP 优良药品的红星的大光明，未冷未涩，啊，视物未清，目睭大涩，啊，是讲咱这目睭疲劳等，这目睭的一边吼，啊，拢有明显的这改善，有这个效果啊嘞，吼、哦，敬请安心服用红星的大光明。
0: 目睭不舒服哦，唔能拖。红星的大光明，紧买回来吃，唔通让这个视力啦衰退啦，让你的这个视觉不便。目睭是灵魂之窗，顾灵魂、关心才是关键。中医认为讲，这目睭发生的这个疾患呢，是由肝、肾、甲气血亏损有关。如果呐用眼过多，眼力透支过多呢，会渐感觉视力的减退。啊，目睭会涩，爱熬流目油。目睭的镜头有千百种，治疗者需要滋养肝肾、补益气血。红星大光明，甲你对症落药。 红星大光明，甲你对症落药。
1: 嗯。
0: 每一个人这个目睭吼，食了中间哦，
1: 拢会退化。
0: 盲目酸涩上疼，乌影乌影流目油。哦，啊，这是较简单啦。哦，进一步就讲，你要安怎来个处理？咱就呢，肝肾甲顾好，哦，啊，补益咱的这气血，滋阴明目，甲咱保眼，红星的大光明，甲买转来吃，哦，认真吃，啊，你就讲，啊，恁的这个红星的大光明哪会遐尼啊好啊呢？嗯，啊，无好，而且介绍那二十多年啊呢，
1: 嗯，
0: 哦，啊，像这个目睭无好的人。哦，你会去讲红星的大光明买回来吃， 你看较早我的时代拢无咧挂目镜，即卖时代囡仔你看我们囡仔屁了呢，
1: 目镜都挂个大，
0: 哎呀，
1: 大大大，
0: 总之目睭爱个高。
1: 啊，即卖都。物件多啦，玩具多啦，吼，其他物件也多啦。哎，啊，个电视啦，手机啊啦，啊，这個、电脑啦，啊，所以讲这拢有迄个蓝光，拢会伤咱的目睭。啊，无法度，啊，这青囡仔青菜个食少，啊，老大人青菜嘛食少。啊，你若个安尼手机安尼真济，然后追剧者吼，哇，迄目睭咧歹着足紧的。啊，所以讲哦，咱这个。红星的大光明吼，会当甲咱主因面目保眼，爱紧买顿来食。食产品就是爱对症，若无对症，迄拢假食的。红星的大光明，
0: 再找到刚小姐主文吼，即马要互恁的这个上恁的产品就对了。
1: 啊，到咱的产品加来加去，有两罐4000块啊，
0: 这罐就要送互你。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，有欧米伽3，调整咱的生理机能，啊，虾红素会提高咱的保护力。

0: 最主要伊就 EPA、DHA 对咱的这个脑，对咱的这个血管拢足好，
1: 对，促进咱的新陈代谢。
0: 哦、嗯，你买咱的三片中间，啊，我即下就来教予你，吼、哦。2999-8692
1: 找咱陆江小姐登记主文。

0: 这首妈妈吼，嘛真好听嘞。
1: 嗯，
0: 伟大就是你的名呢。
1: 嗯
0: 嗯，啊，当然，一十个怀胎安尼哦，排一根八道安尼哦。
1: 嗯，
0: 啊，硬垫垫垫出来安尼啦。啊，你若讲有听到人咧生囝咧中间哦，啊，迄老母安尼生蛋安尼，甜甲安尼大粒干细粒干买命呢。
1: 干那排一根八道十个月就不得了啊！
0: 你无听讲？生会贵哦，烧酒香；生会贵哦，四代面层崩。
1: 嗯，
0: 哦，这做早人嘛是真可怜。像这么这时代哦，科技发达。
1: 嗯，
0: 哦，要生囝啊，你就去。
1: 他简单啊。
0: 哦，啊，也用个机器哦。啊，你啊主动，伊安尼溜出来这中间哦。
1: 嗯。
0: 扑一下，伊就该吸出来。
1: 好
0: 好好。哦。嗯。啊，为啥讲高龄产妇，你伤侪个哦？
1: 嗯。
0: 迄个所在伤大啦。
1: 嗯，
0: 伤大就歹生啊！啊，歹生的中间，哦，你科技阁无发达哦，要阁把迄囡仔头安尼硬拖出拖袂出哦，迄个怎啊惊的呢？
1: 以前咧，迄个生产是
0: 三步啦。
1: 咧，我意思是讲做妈妈咧生产哦，年岁拢较少啦。啊，即卖是拢高龄产妇啦。啊，因为科技发达哦，即卖高龄产妇愈来愈侪。
0: 嗯。
1: 嘿呀、啊，
0: 啊，会不爱生，
1: 啊，会不爱生呀、啊？
0: 那我早讲哦，
1: 不婚不生，
0: 你嘛够生子，不要不要不要不要，我啊，想睡眼睛哦，啊，你要生哦，哦，我不要我不要，
1: 嗯，
0: 讨厌的，你拢不要，啊，拜唔到做这個老高婆，
1: 哎、欸，啊，都讲拢哦，你生了了啊，
0: 我讲你听啦，这世界性的。
1: 嗯，
0: 哎，真奇怪，这世界上的哦，
1: 这拢会流传，迄个流行啊咧。
0: 因为较早一口罩你看，一摆安尼生了安尼，
1: 规堆，
0: 安尼规堆安尼啦。
1: 啊嘛是安饲大汉，
0: 啊嘛是安尼，
1: 无简单嘞。
0: 啊，即摆我拢生一个啦。
1: 嗯，
0: 啊无，要叫伊生两个哦，伊敢那无啥味啦。
1: 以前是一个顾骨碌的囡啊，即摆是骨碌的大人顾一个囡
0: 啊。我那第二早讲，再生一个、啊，不要。
1: 哎，
0: 上尾这查某囝有男朋友
1: 了，嗯，
0: 哦，检查偌久啊？喂，如果有怀孕的话，你不能拿掉，我不要生。
1: 嗯，靠
0: 呀，没听着，有咩好呢？
1: 嗯，
0: 哎，
1: 没生你改生，
0: 哎，这世界性的呢？
1: 你看爱心，
0: 哎，世界性无法度呢，干哪呢？要装水水，还要吃头路，哦，啊，唔知这带囡仔吼。
1: 一个责任嘛，
0: 一个责任啦。
1: 其实讲起来哦，我感觉讲那是无准备哦好吼，还是卖讲哦，为着要生囝来生囝咧。
0: 啊，起码生囝我讲你听啦，政府会给你到期啦。
1: 啊，政府到期问题咧，出的人真忝吗？到期是真好啦，以前都阿个无这个坑，以前的生很多哦，也无补助，也无啥，较安尼，喙齿紧加咧哦，较艰苦嘛，一规定带个大汉。啊，即卖有政府咧倒饲嘛，无人要生。
0: 对
1: 呀、
0: 啊，
1: 所以讲哦，迄是一个责任，唔是干那讲倒饲的问题啊。
0: 即卖咧欠银啊。
1: 嗯。
0: 啊，无就恁别来外口搞一个吼、
1: 哦。来生啊！
0: 看来生啊呢。
1: 哦。
0: 啊，政府
1: 啊，得补贴吧咧。
0: 生生的。
1: 生
0: 倒抓，
1: 生一个赚一个
0: 啊！啊，你等下倒抓都好。
1: 我敢那无法度。
0: 系啊，你娘你本来即马就无法度啊。
1: 我是讲带囡仔，我敢那无法度啦。
0: 安尼无卖啦。
1: 系啦，
0: 系啦。
1: 这
0: 边烦恼。来，
1: 带一个大汉囡仔就真忝，好去带囡仔。
0: 我时常思念你，这个话我真好听。

0: 来，我甲讲句一个吼，工业社会紧张、无闲、过劳，容易引起种种的疾病。红青五年解毒丸，红青五年解毒丸，选用上等道地药材，运用现代制药科技，精制而成，针对一切火力内外这邪毒，哦，歹脾气、心烦气数。嘴大喉阔，大便安尼闭结，血大歹困，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。红青五年解毒丸，解体内这个毒火，除邪力的这个病菌，体内这个热度呢，若无甲排毒诞生呢，伊会顺这个经脉，甲你侵入去，甲你侵入去心的、肝的、脾的、细胞、腰子、胃。大肠、小肠，这个脏腑变成了这病菌。红青五年解毒丸，紧甲买转来吃。哦，咱这个热度会变成这个心火，还会造成这个心烦气数。热度会变这个肝火，还会造成了青春痘。哦，顶啊、裂啊、顶这个皮肤病变。热度会变脾火、肠啊火。啊，胃火若大，会造成了这口臭，哦，啊，嘴会焦，大便会闭结，内外痔疮。你紧来吃红青五年解毒丸。
1: 好，
2: 欸，这闭结的人真多哦。
1: 对哦。
2: 哦，啊，就你安尼，火气大，火气大，人就袂快活。
1: 嗯。
2: 中医讲哦，这个火唔能够走按五脏六腑去啦。那走里遐遐中间哦，变成病菌啦。
1: 嗯。
2: 哦。
1: 系啊。
2: 啊，就安尼，屎放袂出来啊！哦，天干咧，安尼大力干洗了干。哦。也叫讲红青五年阶段，都爱较接来吃咧。哦。小便也袂讲一个味，啊大便也袂遐遐艰苦安尼。大肠火，啊肠啊火，哦，啊肝火，拢总爱甲排出来体外。哦。清肝兼解毒，红青五年解毒丸，一罐一千二百五了呀！哦，家家户户必备良药，紧找罗岗小姐，甘问者这个主文，给你算到户上了呢！吼、
1: 哦，对，
2: 2999-8692，
1: 2999-8692，找罗岗小姐询问。

0: 三声无来吼、
1: 哦。对。
0: 啊，但即马歌听了爽无啦？
1: 嗯，
0: 明白啦吼。来来放牛子。台湾时间一点过一分，为了大家健康，唔通甲迄浮流放个膀胱。
1: 来去放一铺啊，可爱的连咪接过来。

0: 今嘛都七点过八分，
1: 嗯，
0: 啊，今嘛好听双歌，
1: 对，
0: 哦，
1: 今嘛可以时间，
0: 对，吹风机啊，
1: 挂电中，
0: 2999-8693，
1: 2999-8693哦，吹挂电中加风机啊，啊，要上线点歌的朋友，咱今嘛准备哦，哈，
0: 来，
1: 好起床啊，哈，啊，那要询问咱的产品。2999-8690，来，
0: 哎来，嗯，
1: 你好，
2: 嘿，
1: 王太太，今日要听什么歌？
2: 午夜灯塔，
1: 午夜灯塔，
2: 哎，
1: 好，OK，好，嗯，来，你好，
3: 王姐啊，今天晚上你好。

0: 嘿，
1: 我罗州陈先生，
0: 罗州，嘿，你嘴口我电话当嘞，
1: 啊，
0: 嘿，安尼倒听，
1: 点一些迄个文戏唱的吼，
0: 嗯，
1: 惊离请保重，
0: 惊离请保重，
2: 我这条有，
0: 请保重，好，好，
2: 有了
0: ，OK， 文
2: 戏唱的，
0: 好，好，
1: 谢谢
0: ，OK， 来，你好。
3: 我是啊，你好。
0: 你好。
3: 我讲，关键讲好。
2: 哦，好。
3: 讲一条，怀念的亚钢笔。
0: 怀念的
2: 亚。怀念的亚钢笔，想唱的。
0: 张龙龙。
2: 嗯。
0: 林张龙龙。
2: 张龙龙唱的哦。
3: 张龙龙唱的。
2: 怀念的亚钢笔。
0: 嘿。
2: 好。
0: OK。
2: 好 ，OK。
1: OK。
0: 好。
2: 嘿。
0: 梁先生，好。来，你好。
4: 喂，你好。
0: 你好，
4: 麻烦你，
0: 嘿，
4: 一条毕竟流浪汉，
0: 毕竟
2: 流浪汉哦，
0: 毕竟流浪汉，
4: 中和，
0: 中和贵姓？
4: 姓陈，
0: 陈太太哦，
4: 陈女士，
0: 陈女士，
2: 嗯，
0: 好，好，
4: 谢谢
0: ，OK，
2: 嗯，
0: 来，你好，
5: 喂，
0: 嘿，你好，
5: 我跟中好，
0: 对，
5: 我点歌。
0: 什么歌？
5: 文戏唱的送给妈妈的歌。
0: 送给妈妈的歌放完了嘞。
2: 我都正要过年唱起来呢。
5: 哦，安尼哦。
0: 嘿。嘿
2: 嘿。
0: 安尼你无听到哦、喔。
2: 另外选八条。
5: 选八条吼。
2: 嘿。
5: 安尼妈妈我也真勇敢。
0: 我嘛放过呀。
2: 啊，
0: 你都还是无在听哦、喔。
5: 哦，安尼哦，我网路听可能有点秒差啦。
0: 哦，网路的哈，有网路有秒差的。
2: 哦，
0: 嘿啦。
2: 冇见你个喜欢什么歌？
5: 安尼。
0: 嘿。
5: 妈妈是歌星安尼啊，
2: 妈妈歌星。
5: 嘿，
0: 好。
5: 好 ，OK。
0: 啊你贵姓？
5: 我台中的李先生。
0: 台中李先生哈。
2: 台中李先生哦。
0: 好好。
2: 好。
0: OK， 好。
2: 台中，台地，我那阿平今天唔知有咧听无？
0: 嗯 ，OK。
2: 台中的台里阿平，今仔用暗早咧听无？
0: 咧无用啦。
2: 嘿，
0: 嘿啦。
2: 无啦，我叫讲莫遐无用。我咱有生意做嘛。
0: 嗯。
2: 我有戏安尼，咱都要交代予第二代吼。阿其他不安尼，较免讲，可能去坐啦，坐
0: 哦。我那真忝。
2: 好，我那真忝呢。
0: 嗯。
2: 我唔知。较早咱斗阵的时候，你准拢十外岁啊。弄弄走啊，
0: 体力好啊！啊，你这样的是那，干那叫你坐迄个无人机，你坐来坐去都足忝的。
2: 哎呀，坐到腰酸背痛。
0: 哎呀，
2: 啊，这坐无人机，
0: 操！
2: 哎，看人咧坐呢。
0: 嗯。
2: 哎呀，
0: 来你好。
6: 来二嫂好。
2: 哎，
0: 阿玲阿婆。
6: 哎。
0: 啊，有要食大餐无？
6: 食大餐。
0: 哎呀。
2: 食两下啦。
6: 无啦。
0: 无，恁阿娘个掠起食就好啊。恁厝个就一只啊。
2: 哦。
0: 哦，去
2: 减食啦。
0: 去食就足大只。
6: 烟草恁去食哟。
0: 哎，无嘞。
6: 无。
0: 阿伯嘞。
2: 阿伯嘞。
6: 我嘛无，伊都讲后礼拜才要食。
2: 哦，
0: 较袂甲人客啦。
2: 嘿。
0: 啊，阮是顶礼拜，阮只姊妹也有食。
6: 哦。
2: 今天把人都杀去啊！
0: 阿都家己到厝诶，
6: 没有庆祝了。
0: 哎呀哎呀，
6: 哎也可以了。
0: 阿吉阿阿都，我那孙阿公阿搞阮家姊妹做母亲节呢。
6: 安尼哦。
0: 系啊系啊。
6: 好。
0: 系啊，阿有心食都加食几顿啊。人啊叫咱食，咱就食。
6: 对啊。
0: 系啊系啊，较配合诶。
6: 唔去食后边山老鼠。
0: 哎，对啊，就是。
2: 嗯。
0: 系啊。
6: 嗯，
0: 啊，今日要听什么歌？
6: 来听一个《七里阿调》。
0: 七里阿调，
6: 嗯，
0: 好，
6: 好
0: ，OK，
2: 好，
6: 谢谢，
0: 好，
6: 拜拜，
0: 嗯，
2: 好
0: 啊，
2: 那个，今天天气
0: 掉下去了，
2: 今天天气外口吼凉凉啊，
0: 嗯，
2: 啊，不过阮礼拜内底吼，哇，刷视频吧，
0: 啊不，
2: 吹电风啊，
0: 电风若要开较大的吼，是算甲头壳个咩？生个头壳怎么讲？要开较小嘞，无灵气。
2: 我长女老卡吼，真正看到这样样事哦。
0: 嗯，
2: 我老只呢。
0: 好，飞猪猪。
2: 那猫的款， 美国个阿都看
0: 嘛，鸟，
2: 哎呦，妖鹰，
0: 目睭是去学三岁过诶，
2: 我大看你咧，
0: 迄钓工饲诶你咧，
2: 哎呦，
0: 迄钓工饲诶，敢毋是社区饲诶，有市场饲诶啦，哎呀，咱只蛙市场啊，无鸟饲得奇怪。
2: 酸个来对来对去。
0: 即伊个管区你是咧、哦，对不对？
2: 对啊。
0: 即两天啊，讲迄个大地遐一间餐厅哟，讲安尼咧办婚礼啊，大家食到食到咧，去学鸟处安尼惊到叽叽叫。
2: 迄间我捌去，我咧电话。
0: 哎、欸，你搁讲出来？
2: 迄间足出名哦。哎
0: 呀、啊，
2: 迄间电话我昨下去遐食吼，去拄到虾米人你知？拄到迄个较早咧做律师，我做顾立雄，哦，我看到伊啊，我欢喜。我顾大律师，你以后会做很大的官哦，哦，
0: 官，
2: 人即马做啥国防部长啊？
0: 嗯，
2: 哎呀，嗯，即马做国防部长啊，升官，做国防部长无简单呢。
0: 官做愈大，责任愈大嘞，系啊，咱也是做一个小百姓就好啊。
2: 对啦，
0: 靠，靠，唔免安尼，哦，真忝啊。
2: 来，无业的灯塔啦。

0: 不雅的灯塔。
1: 嗯，
0: 今麦过来，七里阿条吼，都在隔壁啦。哎、欸，隔壁啊，昨天扫出去。
1: 都在隔壁。

0: 七里阿条吼，
1: 嗯，
0: 两条拢较好好落去安尼，
1: 较好好落。
0: 啊，都朋友爱听的歌，啊，主要啊
1: 都
0: 棒棒的，
1: 都会有啦，
0: 对啊，拢有啦，
1: 系啦，
0: 诶，我
1: 都拢讲一堆迄个 M D 啊，
0: 啊，台中的李先生，哦，你嘛较差不多嘞，他都。

0: 我的歌拢放假拢，你选特地拢放假啦。
1: 可见看阮在放歌，卡手乱咩俩？放假伊无听。
0: 听个直爽讲咧，我咧选你关公，哇，还放贵啦。啊，哎呀，
1: 咱卡手真好啊。
0: 有啊。
1: 哎呀，放假好人安尼听袂赴安尼。
0: 嗯，母亲节放一挂歌好听，听了欢喜，
1: 卡手真美，
0: 人无得讲时势啊，人要出去食饭啊，
1: 食饭嘛爱天光，敢有咧食宵夜，请食宵夜，请老母食宵夜，
0: 困我爸，
1: 母亲节请食宵夜，
0: 困我爸豆豆来了，
1: 好对啦，嘿啦，
0: 来，今日请保重。

0: 安无听到，
1: 大多要放弃啊！
0: 安尼真怕
1: 算。妈妈挂钱，即卖有找出来啊！吼，
0: 对，
1: 来啊！全部时间，红青的永筋骨，
0: 广告，红青的大光明，
1: 红青的五年改造完，
0: 吉利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面罩扇，
1: 阿哥要送好妈妈上好礼品上嘞，以及有青春胶囊
0: 哦。

0: 啊，个一罐的珍珠霜，
1: 搁加买了。
0: 珍珠霜一罐600啦，
1: 两罐1000啦。
0: 送给女朋友，送给妈妈上好啦。
1: 嗯，
0: 啊，搁个打入中间哦，透早爬起来吼，人无感觉拢你有抹粉。
1: 这若有耐心抹吼，一段时间了哦，你就渐渐感觉讲你的面哦加加光洗啦，啊加加春风哦，所以讲哦抹水水都出门都面水啦。嘿，啊，咱这 EGF 青春胶囊哦，一罐40粒1800块，原料是法国的哦。啊，你也要半担够犹太家族的号的安尼，吼、哦，找咱洛江小姐登记注文2999-8692。啊，那买咱的药品，加拿大金牛14000块，啊，你看买订这个磷虾油啦。
0: 哦，磷虾油这家伙。
1: 系啊。
0: 没有，这。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，有欧米伽3，也调整咱的生理机能，啊，虾红素会提高咱的保护力、
1: 免疫力。
0: 最主要有这个 EPA、DHA， 对咱的脑、甲血管拢真好。
1: 啊，可以当促进咱的新陈代谢哈。
0: 哦，2999-8692。
1: 啊，是讲你要第一个一口松。哦，那其他哦买两罐，哦，啊你也是要滴这一口松，一粒一吹嘟嘟啊好，
0: 哦对了，
1: 这做啊吼，安尼跟那迄个边啊咧入口即化，
0: 贴来个塔路吼，
1: 嗯，
0: 你在讲啊这个肉酥啊，
1: 嘿，
0: 科技真发达了，
1: 系啊，
0: 做起来敢那疼啊咧，
1: 嘿，
0: 啊你这个塔路了，
1: 都水油的，
0: 啊肉酥好，
1: 酥酥啊咧，
0: 有氨基酸呐、啊。
1: 蛋白质，
0: 够能白质啦。
1: 对，
0: 咱人来讲，食老中间哦，
1: 无喙齿，
0: 哎，爱有氨基酸，
1: 嗯，
0: 白质，
1: 嗯，
0: 哦，身体才会好安尼。
1: 对，
0: 哦，阮送你的物件哦，拢真正真好安尼。
1: 拢是朋友拢用得到啦，啊，好食啦。
0: 找到江小姐，
1: 嗯，
0: 2999-8692，
1: 2999-8692，找到江小姐登记注文，
0: 广告的。亚江边张龙龙的歌。

0: 这梁先生哦，九十啊，
1: 嗯，
0: 啊，佫人选这个怀念的夜光边，
1: 嗯，
0: 我想着较早初恋时，哎，安尼无代表也佫真青春啊。
1: 对啊，对啊，阿哥真少年。
0: 对啊，
1: 伊原来即个张龙龙的粉丝啊。
0: 哦，以前爱听张龙龙的歌。
1: 嗯，
0: 啊，无要紧，爱听歌，你就卡入来，啊，阮就会照你意思甲切出来。
1: 对。
0: 哦。
1: 嗯。
0: 啊，什么歌你听，应该嘛是知影就对啦。
1: 嗯。
0: 哦。
1: 对啊。
0: 中和的陈女士，我要听啥呢？悲情的流浪汉。
1: 嗯。
0: 哦，这梁山啊，高兄的歌吼。
1: 嗯。
0: 播音声够水。啊，唱歌
1: 够好听
0: 啊！这陈思安因老爸啦，
1: 哦，
0: 梁山所唱的吼，来，悲情的流浪汉。

0: 悲情的流浪汉。
1: 嗯，
0: 过来台中的李先生要听妈妈
1: 歌星，
0: 我来，大家拢来听吼。

0: 妈妈挂钱哈，
1: 嗯，
0: 台中的李先生有听到接到了哈，
1: 嗯，
0: 过来伤心的酒店了，
1: 对，
0: 我这都食朋友啊，打电话要
1: 听，
0: 嗯，单位的歌这拢真好听，伤心的酒店，
1: 嗯，

0: 这个歌伤心的酒店吼，
1: 真
0: 好听。啊，日本人咧唱啊都杀气哦，
1: 杀气
0: 哦，嘛真好听。
1: 嗯，这都日本那边翻
0: 过。对啊，日本的歌嘛是足唱的。啊，江辉翻过来唱《伤心的酒店》
1: 嘛是足唱的，
0: 嘛唱到了未调。
1: 啊，这都曲好啊。
0: 对啊，
1: 嗯，
0: 今麦过来吼，弗拉玛吉萨卡巴，哇，这个我真好听。
1: 嗯。

0: 我煮沙卡吧，
1: 嗯，
0: 一酒场内底啊，酒安尼啉落忙，
1: 吼吼，
0: 爽起来安尼，
1: 哎，忙起来，忙起个爽起来，
0: 超好听呢，
1: 嗯，
0: 米芝呢吼，
1: 嗯，
0: 我做冬练，
1: 冬练，

0: 歌，哦，朋友听到有够爽安尼吼。啊，阮的产品也要滴吼，你著找罗江小姐。
1: 嗯，
0: 2999-8692，
1: 2999-8692，找罗江小姐询问。
0: 下一回再过来。
1: 对，
0: 忘记啊。
1: 挂件中。
0: 那个所有的朋友讲声晚安啦、啊、哦。

刺痛我的心。你说你就要远去，飞向另一个城市。起风的大街上，我看不见你眼中的温暖，我看不见天空中的光芒。好想问你，你怎么

我的脸，你回身向前去，走向另一个世界。起风的大街上，我听不见心跳的声音，我听不见你温柔的语句。好想问你，你怎会

众朋友，大家较早，大家快乐，大家万事如意。我是曾建文，伫只甲大家千安问好，欢迎你个继续收听咱幸福人生曾建文主持的《因果劝善劝孝》的故事。咱这个节目内容真精彩，有因果故事，有地理故事，有名理故事，也嘛有听历史的故事。希望大家听了未歹，准备头尾再甲阮斗相报哈。礼拜日来休困，啊，那礼拜一甲拜六，曾建文拢会伫个遮来讲故事，甲大家结缘哈。听了未歹，准备头尾再甲阮斗相报安尼。咱服务电话哈，2288661，2288661哈。啊，咱这个节目由凤阳三桂百宝丸。一家立军草本铺联合为咱安排提供的，由曾建文主持，下面请听曾建文讲故事。

有一次啊，有五六个富人人，因大家拢闲闲坐伫个树仔下咧开讲，讲天讲地，讲后海啊，讲饭咧，七讲八讲，煞讲到红西来。有一个富人人讲，若讲到阮迄个哦，是食无站站，伊食无家庭责任，那是出去敢若碰见共款，无消无息，啊入门到好餐厅是捡到共款。啊，另外一个就讲，啊，若阮迄个吼，伊做警察，不时吼拢爱值班，一礼拜啊，上起码有三天无倒来厝里困，参从顶摆伫咧掠恶犯，伊规礼拜拢做无倒来厝里。啊，个另外一个富人人就讲，恁拢阿算袂歹的哦，参从阮考啊，伊是状元，准那是出港吼，上少原来爱半年才够倒倒来。有时一年，有时是两年，伊才有哈多趟倒转来，阮才有哈多趟甲伊斗阵。啊，最后一个就讲，那恁哦，啊个算讲有够幸福的啦。啊，那阮哩苦啊，七早八早吼，都治着肝癌来死去啊。即阵我想要互伊骂，要互伊念，都拢总无机会啊。各位听众朋友，人比人吼、哦，真正会气死人啊！天下间的代志，正少有十全十美的。总共一句，咱都要知足，爱惜。

这款的歌是真稀罕，专讲坑人在世间呐、啊，在世那有做万行，坑恁大家都先唔通。这是这块台湾民谣的开头，所以阿妹真给门甲背起来，啊用读的读给恁听哈、哦。各位朋友，大家好。咱啊，曾建文伫遮，要过来讲故事互恁听咯。啊，咱节目当中有咧介绍两种产品，就是风凉三桂百宝丸，一个即个六根草。这两种产品，各位朋友未清楚、未了解吼、哦，咱服务电话22886610，22886610，真好记。希望朋友若要来询问的，则希望恁打电话来。22886610哈，啊，咱即马继续到几站来听曾建文讲因个故事。

在这个时阵呐，迄个怪医生已经入来啊。怪医生伊讲，叶秀才啊，啊你敢是伫咧啊伫咧输呀？这个收敛英英啊，即摆我已经将英英调来伫你的身躯边啊，啊你奈个伫咧发救命啊？杨秀才听到伊讲，哎呦，拜托你啦，赶紧将英英解调走啦！我根本都唔知我这个英英啊，就这么老啊。这个时阵的老英英伊就介意讲，哎呦，我若知我咧介情介意吼，我才无来找你的啦。老英英伊往哪走啊？哥，杨秀才伊看到老英英走，伊喘一个大气讲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怪医生伊讲，这阵的水高年吼是遐尼多啦，啊你无介意，啊你偏偏啊去压着两百年前的崔英英。啊、我看你这阵吼，爱赶紧找一个啊对象吼，就去结婚啦。那无赶紧结婚吼，恐假讲老英英啊，会阁倒转来找你哦。有时杨秀才一听到老英英会阁倒转来找伊哦，伊会唱歌，各种各再变变出来。怪医生一听到杨秀才的面色翻白，伊知讲伊的心病、心药、伊的方法已经成功啊。怪医生伊讲杨秀才啊，你即马免着急，免着急，我即马有法度吼，通让你的身体啊一直养养起来个，身体来养起来了后吼，我再叫你的阿爹找一只名门闺秀来，让你做某啦。你若是结婚了后吼，老英英吼，伊自然就会死心啦。对迄个时阵开始啊，杨秀才伊的病都一直好起来啊。个怪医生伊的医法是非常的成功。杨元贵啊，伊恐惊讲夜长梦多，伊赶紧物色一位千金小姐来完成着因家的终身大事。各位幸福人生的听众朋友，这段故事是身边收摇椅的一段插曲。唔管讲是真的或者是假的吼，伊的意义是真好，理论我那是真正确。吼、哦，咱即马会工业社会，马个有真侪人去遇到各种无同款的处境的身边。这个身边啊，一定都爱心有伊，一定爱找出这个伊的结，将这个结解拍好开，有哈多通和对方理解，看会开，想会开啊。啊那安尼啊，自自然然心胸就会开朗。啊人讲无忧无愁精神爽，无牵无挂是一身轻。各位听众朋友，你讲对无？以上这个故事是怪医生医治伤心病的故事，讲到这全部结束，感谢朋友的收听。

嘿，小看这个故事，安尼，和你讲了到底吼，听了到底加正新鲜，加正趣味，佮加正有意义安尼啦。吼、哦，要到底第三这位王先生吼，伊、哦、嘛是写一篇故事来和我讲。一下吼是处理真多吼，有当时啊吼啊一寡啊，敢若讲答答滴滴啊，这个文句吼啊，有当时啊我看了到底较无啥下，所以讲整个文甲修正一下呢。吼、哦，啊讲了到底啊，这位这个啊王先生，伊讲听了到底真趣味，佮津津有味都对安尼啦吼。啊，当然这都爱小可修正一下吼、哦。这个故事虽然有是真长啦，啊真长，我当也抓重点来讲吼，抓、哦、这条最上界重点朋友听较有重点来讲，安尼较袂妨讲歹戏搞拖病都对吼、哦。所以讲引出咱这个故事，有当时啊吼啊，一天会当听了两摆，有当时啊一天会当听了三摆都对吼、哦。啊，当然有当时啊在咧讲故事当中吼。哦啊，因为咱时间上袂当拄啊好哩，好像时间若要到，当然时间上袂当拄啊好。故事你若听不完吼，伊就听后拜，我会啊，含讲南海无到礼拜吼，南海无到礼拜当中，伫明仔载，我会阁继续来讲这个故事下段，互恁听得到吼。啊，台湾朋友，啊恁会当喜爱安尼。那么玻璃这位王先生吼，伊来配个伫咧讲起吼，伊讲真见闻啊，要如何来照顾身体，要如何来保养身体呢？希望在节目当中会当听曾建文的意见就对，哈、哦。无我即马呢，啊，都来啊，简单啊，向着这位王先生吼，那、哦、么做一个报告安尼。报告讲要安怎如何来顾身体就对，要安怎如何来调养身体安尼。希望伫咧报告这位王先生听，也希望讲各位朋友，咱大家吼，我啦会当共同来做参考。无我即马呢，就来甲讲要如何来保养。身体要如何来顾身体的要诀，讲予大家啊共同来做参考。啊，真侪人拢伫咧怨叹呐，拢讲吼，伊即世人啊，并无做啥物歹代志哩，伊嘛是时常伫咧行善做好代志，但是伊的身体一直拢养袂起来，唔是安尼啊，就安尼安尼啦，常常吼伫咧开药啊钱啦，啊，这到底唔知啥物原因就对啦。咱佛家吼有讲一句话，讲前世因就是即世的果，即世因就是后世人的果。因果循环是连绵不断的，何必都爱去怨叹这呢？咱这世人吼，那是只要立心行善，加赚淡薄啊功德，广告自然得就消。前世人所做的过失，虽然呐、啊，咱无去甲看到，有做无做吼，咱嘛唔知影呢。啊，咱即马吼，既然去当着高病天的处境啊，咱除了讲找医生、食药啊、看病以外，都爱搁加种一寡善根。有当时啊，咱家己本身吼，我那都爱小检讨一下，看是咱困眠是毋是有够，精力是毋是有透支过头，吼、哦、啊三顿饮食起居有正常也无啊？咱家己的身体吼，咱是毋是有好好落去甲照顾哩？啊，薰酒槟榔食是毋是有过量？这因素啊，拢是会致病一大因素个。因为是七少年、八少年的朋友吼，日头是当伫咧出头，身体吼一直爱顾好用。人讲吼有健康的身体啊，唔叫这个光明的前途，唔叫辉煌灿烂的事业对无？啊，咱平常时吼，酒食千万唔通过多过量。人讲少年那是唔不生，啊，食老啊都会唔吃样哈、哦。那么咱个看，这个白虎会休气，啊，骨修神，乐修精，运动会当长血修骨。上界重要就是讲吼，咱唔通阴阳倒换。暗时啊吼，叫唔困你，啊眠无够你，啊日时啊才一直困，困来倒安尼。这拢是身体未养的大原因个，这是也要如何来保养身体、照顾身体这个要诀。曾建文吼简单将我的理论来讲，和各位听众朋友、各位啊听众朋友吼啊，大家来做参考安尼。吼、哦，多谢恁大家收听。有一位在家，伊是一个西一位外交啦，因为伊是一位西一位外务员吼、哦，所以讲一出门啊，拢会小夸讲究清查，清查吼拢袂歹就对。啊，有一天的黄昏暗的时阵吼，这位在家，伊开始在奥多麦啊，对德南要登去苗栗。德南到这个苗栗啊，这拢是山路啊，弯弯弯弯吼。伊归是伫咧金水迄个所在啊，爬架、落架大约啊有五六公里左右遐尼长啊哩。正在这位在家，伊拄爬金水架无外久的时阵呐、啊，在家伊看到公路局的车牌啊卡呢。有一位小姐人啊，穿甲真水，身材是一流的，哦，啊面型吼，我那真好看。迄位小姐呢，伊举手啊，向在家啊打招呼啊。迄位小姐讲：“咱这位大兄，我要来去苗栗单步车，你甲我载好无？”在家伊想讲，加载一个人并无损失，阁是顺路呢。何况这位小姐呢，阁生做遮尼啊水，讲话是安尼音声音语啊，遐尼啊好听得着。在家，伊心肝是咧想讲，伊拄着厌恶。

啊，再加伊无考虑的结果，一车就甲答应啊个。迄位小姐原来真大方啊，伊爬去这个机车后座了后，出手啊，就对再加的又甲摸去安尼。再加呢，伊心中在咧想啊，这是求之不得的代志呀。再加伊在咧讲，你都要甲摸好眼哦，这是山路，弯弯弯弯路。有时两个人哪行到哪开讲啊个。在咧落金水加大约一半的时阵呐，迄个小姐呢，伊的皮包落个落过去啊。迄、那个小姐讲啊，你小等下，小停一下，我皮包落过去啊，我来扣皮包啊。迄、那个小姐就走去扣皮包啊。在这个时阵，天也已经暗嘛。在这个时阵啊，有三个少年人面相是真歹看，对在家就较围咧。迄三个人讲，哎、欸，你们将我某塞去倒位？来来来来来来，我等你吃苦啊，我等你吃苦啊。三个人无讲理由啊，全对在家以为就较怕。各种在家甲扭去山边，这个时阵，迄位小姐讲，伊只是在外娘，我那无安怎样啊啦？迄三个青年人其中的一个，对迄个小姐撇一个嘴皮就甲塞落去，哈，无安怎样？伫路人都喊你亲密，桥头摆那么个喊你安，佮讲无安怎样？三个人啊是有意要来卡伊个个，啊在家伊加讲话是加互人拍，在家伊讲伊无钱。伊真正甲迄位小姐是初次熟悉而已，伊无诱拐人的这个梦。迄三个青年人其中有一个正歹啊，讲：哎、欸，查家，甲创掉，袂使互伊伤便宜。有时可怜的在家，伊有话讲袂清，有口是难言。为着减互人拍，为着顾性命的安全，伊只好甲人讲条件，写和解书，佮赔人30000块个。迄三个青年人啊，钱一个摕了后啊。其中一个歹看面的呀、啊，对迄位小姐呢，以为讲，行，带我转来去，阴暗，才让你粗暴一点。表面看起来啊，迄位小姐是伊的某，但是事实上，这种是一种的骗局，是粉红色的陷阱局。所以各位听众朋友，社会上的陷阱是真多哦，有真多的代志啊，是有理讲袂清的个。所以咱出外一定爱小心，尤其是吼粉红色的陷阱，那是去当钓啊，真正是下到食黄泥，有口是难言呐。参像讲在家这个少年人，伊只有怨叹好人袂做日，伊当去庙里的大饭店了后啊，将这件代志啊来讲予共伴的听，因共伴的外口拢总有三四个。其中有一个就笑在家讲，啊，你就是看到死查某囡仔水啦，啊，煞起低高神啦，唔只会甲载啦。你若要甲载，就无代志啊嘛，对唔？伫大路边，公路局的车帮，上起码嘛半点钟有一帮，你那都要加注意咧，这种是一种骗局嘛。所以因为外交拢有一个领队，领队的名叫做苏福，苏福伊人真缘投，汉草话那真好，伊个有这个空手道啦。苏福伊就讲，阿无变啊，下晡6点，咱四个人伫德南河坐，然后我大声行，咱保持一下距离咧。什么人若看到这款情形啊，迄、那个小姐甲在无要紧，迄、那个小姐若是讲皮包落去的时阵吼，咱机车吼爱愈催愈紧，在小姐的人绝对唔通停车扣皮包啊，一直甲再来瞄咧，留咧苦则拍算。参照这款的骗徒啊，这袂使互伊想好食困的，唔通互伊逍遥法外。哦，有时因三四个参详的好事啊，因连连注意三工，但是啊，拢无当着迄位小姐，要哪当会着呢？人讲贼计是状元仔啊，因三四个骗徒已经搬刷位啊个，因为因是西游的外交，各人有各人的地区伫咧走。第四天啊，因四个人无哈多搁在合作啊，只好啊，各人都行各人的路去。不过因四个人当作有一个暗中注意。即马来讲，迄个合作的领队苏福啊，伊迄一天所走的这个地区是西头山，过入去迄个南庄，原来是山路弯弯曲曲。苏福一直黄昏暗的时阵啊，伫南庄要登去庙里啊。就是特别到山边湖的时阵吼，同款出头去予苏福登着啊。苏福啊，伊看到一位水姑娘，我来给伊举手砸车。苏福啊，伊心中都有拍算啊，伊真是停车，就载着迄位姑娘啊个。迄位小姐上车尔，我那对苏福啊吼，阿咧真亲密，我摸甲真好势就对。苏福伊机车起行的时阵，伊讲你在摸好眼哦，我骑机车是真紧哦，不过吼，我这只车吼是150cc 的正载，够够走。差不多经过10分钟久的时阵，迄、那个小姐伊讲伊的皮包落去啊，叫苏福啊都爱停车。苏福啊伊讲天已经暗啊，真歹吹，到明日我再买一卡行李。苏福啊，伊加速度一直骑，一直吹。迄、那个小姐讲，我皮包内底有钱呢。
师傅啊，伊讲我知影有钱，不过我相信讲底无偌济钱。若是甲命令的时阵吼，看你爱偌济，我就当予你偌济。这个时阵，那个小姐已经开始着急啊，伊要求一直要落车，但是师傅啊讲，后面有人在录，你若是唔惊巴士，你甲跳落去。有时师傅啊，伊机车愈骑是愈紧啦，油会使讲吹甲咁要真碰啊。后面录的人是录未着。一直到苗栗的时阵啊，苏福啊，伊将机车甲停伫个苗栗分局的门下口，一入去分局啊，伊拍电话叫在家来认血为小姐，真正是骗局，因已经骗过真侪人啊，受害者是不计其数啊，骗徒到尾啊已经被判刑啊，但是钱却是摕未倒转来啊，因为去给因开了了啊个，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啊，咱伫个社会上若拄着骗局。唔知捌拄到这个骗局机卡的代志无？欢迎恁会当提供意见给我，将你的经过、你的经验来讲给我知影，我通好伫个电台播出。我袂用你的真名正姓就对，我只是吼讲给大家来做参考，让人会当提高警觉，唔免搁再受骗啦。

有真侪老大人吼，身体较虚弱，食我伫咧介绍的红龙八宝丸，若有耐心伫咧食，有逐工食，有照起工伫咧食，有照分量伫咧食，大家有诶食甲身体用起起。所以听众朋友吼，红龙三龟八宝丸是纯中药，是十几味要甲二十味诶中药来去提炼呢。啊，每一味诶中药啊，对咱人诶人体啊，拢有真大诶帮助。看你是要食腰酸背痛诶啦，要食头壳会晕会眩诶啦，要食较会交流诶啦，还要食迄啰油脂较无好诶啦，咱吼、即罐药啊内底有十几味诶中药，要甲二十味诶中药，拢总管会着，拢总照顾会到安尼。所以啊，红龙三龟八宝丸是大贴药。你若食一罐，就看下你伫咧浸补药浸浸几桶的就对吼、所以听众朋友，曾吉门伫咧介绍的红龙三杯八宝丸，我介绍真久啊，对头壳要算算的有二十多年啊，阿老拢无变吼、甲即卖嘛是搁伫咧介绍，就是表示讲有真侪人身体较虚弱的，那听着曾吉门咧讲因果故事，搁信仰曾吉门会到。明明讲曾吉门伫咧讲到实实啦，敢若袂共骗的款安尼，有的人拢会买转去食，食了吼，食一罐会有较差哦，继续食第二罐，食第二罐，佫加差真多哦，加好真多哦，继续食第三罐，有的食了袂歹吼，嘴边头尾都甲阮倒烧布安尼，我帮你叫啦，我敲电话吼，去22886611，我帮你叫啦。有人吼，拢会做一下好心，拢会代替因朋友，甲我叫红龙三桂八宝丸。所以听众朋友吼，咱人身体爱顾，咱人吼随着年龄的增加吼，目油熬老啦，喙齿花会浮啦，甚至有当时啊，放尿头闪尿尾啦，大家感觉讲身体加食虚弱啦，即款情形吼，咱需要照顾，身体需要补。咱红龙三龟八宝丸，伊就是伫咧保养身体、照顾身体，咱这是温补的，唔是热补的就对。所以听众朋友，若需要红龙三龟八宝丸，你则直接卡电话来咱的服务处，直接甲阮吩咐咨询，外口药房无伫咧卖，敢若阮用电话叫会，阮有专人甲你服务就对。红龙三龟八宝丸，一罐是400粒装，一罐会当食咧二十外天，要到一个月咧安尼吼。一罐会当食咧二十外天，食要到一个月咧安尼吼。你着一摆吼，食6粒至8粒。你若讲才50-60岁时阵吼，你甲食6粒。若讲有70-80岁吼，你分量增加，一摆甲食8粒，照三顿食吼。你甲食一罐坚持，你家己甲感觉看卖啊哩，迄有影哩。我阿未食红龙三龟八宝丸之前，身体是安尼啦，哩哩落落。我阿即摆一个食红龙三龟八宝丸了后，我有照起工伫咧食，即摆吼，敢若身体。

嘿，差一早差真多哟，走路会大步，够有力，腰酸背痛拢无。吼、哦，嘿，较早真好交流，即马吼较未较交流啊呢。吼、哦，你得对内心欢喜倒出来，咱这顺中药诶无白害，有根据着食药部所登记诶就对 GM 药品啊所出品诶安尼。吼、哦，听众朋友，老师也要爱，咱一罐是千八块。

拜来买三罐吼，就加较俗安尼吼。有需要朋友，咱都一支服务电话滴个，你再甲卡电话滴卖吼。咱服务的电话是22886610，22886610，直接找曾建文主文。

我即马吼，过来讲一件社会上所发生真可恶的代志。阿爷嘛吼，伊是伫个一间公司伫咧上班。有一天啊，伊八点外，伊骑一台奥多麦，伊要去上班。伊看到吼，有一个查甫人伫咧扭一个差不多二五六岁的这个妇人啊。迄、那个查甫人是真歹哦，出嘴啊，拢是下流的三字经，真话讲出。迄、那个查甫人啊，那嘛是那讲行，对我等啊，你心肝真凶，你若放会做你走。有时这个妇人人讲，我都唔捌理你，啊你一直以我是要创啥哈？迄、那个凶悍出手就甲霸气啊个，讲你当作我是啥？行，等来去厝解决，就是离婚，我那无要紧。这个时阵因为上班的时间嘛，啊人我那真侪个，停伫咧看到你的人我那袂少安尼。那位妇人人是真着惊，哪哭哪讲，你是啥物人啦、啊？我就是真唔捌你，你干哪？迄、那个恶汉讲，你走出来告我个样呢？哈，你今仔唔知，佮讲唔捌我，撇一个，如果是五百姓位啊。这个时阵啊，有两个少年人讲，哎呀，红阿婆大吼，登去好好讲啦。伫个这个大路边吼，安尼拍来拍去，歹看啦。有时看到的人是愈来愈多，大家拢叫是红阿婆会纠纷就对，拢以为是红阿婆纠纷，拢无爱插代志。迄、那个妇人人伊较讲，就讲啊，我都唔捌你啦。这个时阵，迄、那个恶汉看到人愈来愈多啊，非常的大声就骂讲，哼，最恶最毒是妇人心啦，哈、啊！你翁无爱无要紧哦，连恁囝你也无爱。金莲啊，佮过个遮尔啊水是要创啥？迄、那个恶汉啊，佮对金莲啊加扭去，连手指啊，我那个拔去过。迄、那个妇人人啊，是一直反抗，可是迄个凶悍啊，力是真大。迄、那个妇人人哪哭是哪话，话讲我真正都唔捌你，我真正都唔捌你啦。有时迄个凶悍出。

伊果是五百个姓伊，便伊那讲我都唔捌你，伊就甲霸气都掉。啊，到尾啊，迄个恶汉呐，正派讲，我来等下厝等你。即马家人足多，歹看，个人斗阵的来甲我讲条件。伊出手啊，伊果对迄个富人人的皮包，佫甲抢去啊个。看的人是遮尼多，大家拢叫是阿阿某伫咧冤家安尼。有时迄三个查甫人走啊，只剩迄个富人人坐喺路边一直哭，一直哭。有时有一个老阿伯讲，啊，阿某代志吼，回去好好啊讲啦。迄、那个富人人放下，搁再大哭，伊讲，我都是这样办哩，我未出嫁，要闹一个案啦。结果啊，人已经去报警察啦，调查起来，结果是一件当头白日的丑案，只是令人不可思议个。三个恶徒，有的做当机，啊，有的是做倒头，在遐尔啊侪老的当中，用这款的方法来伫咧抢富人人。那照道理讲啊，这是真不可思议的代志，是真无可能发生的代志，个是安怎样啊？哪会抢会去啊？这大体吼有四种原因。第一个原因啊，就是这阵社会上的人吼，拢是先输属性，拢想讲啊人这是阿阿伯代。啊，那第二个原因吼，就是讲这三个恶汉就是真歹，两个伫边啊，伫咧添油加醋，讲起富人人的歹话。大家拢相信讲，迄、那个富人人是不守妇道，看的人啊，拢无爱插代志。啊，第三个原因啊，就是常常去拄到这款代志吼，迄、那个富人人惊吓，一时话讲袂清。事实上，我那是真歹讲讲清，因为敢若和迄个恶汉拍，人都已经巴戆去啊，你要哪讲会清，对吧？啊，第四个原因就是无人赶紧拍电话报警，无报警方来处理，将人家押去派出所。再来处理，再来讲理由，安尼恶徒伊就走未去啊！个就是阿阿婆带来讲啊，我那有法律会当来判决得着。吼，啊那第五个原因，就是迄个富人人啊过头的软弱，拄到这款代志啊，人遐尼多，愈大声发愈好，愈反抗是愈好。所以各位听众朋友，咱即阵的社会吼，人多，什么出头，什么花样都拢总有啦。以后，咱若是伫咧路边啊有遇到这款代志吼，咱上好啊是赶紧拍电话报警察，上好啊报派出所、报警察局、报两三位的派出所，安尼则袂因为警方能力不足，互恶徒去走去就对。伫边啊伫咧看到这个人，咱千万唔通人啊讲啥话，咱就对人伫咧讲啥话。他们讲这款的代志吼，就是假意讲迄个富人人红杏出墙，离家出走啦。看的人是这么多哦，大家拢附和迄个恶徒就对。每一个人啊，拢去学恶徒避避去安尼。所以讲，咱这阵的社会吼，人口是愈来愈多，什么代志吼，什么婚姻啊，拢会发生。希望各位朋友会当人人提高警觉，人人爱互相合作。啊，那安尼，才袂去学恶徒走去啊，互因逍遥法外过。

有真侪朋友敲电话来，伫咧问我讲，曾建文咯，啊，你那根草是伫咧食安怎诶？敢那听无清楚诶款啊呢？我即马吼，搁心中甲朋友讲一下吼，咱那根草吼是伫咧食降火气，火气啦吼。有真侪朋友讲啊，我最近吼气化会浮啊呢啦，气化搁会肿啦，食肉、食东、食西吼。哦，迄几个嘴吼，气话吼，有人写过流嘴气飞安尼啦，迄就是火气较大，吼、哦，火气较大。啊，有诶吼、哦、是目睭吼安尼涩涩，目睭安尼打扫打扫，甲照镜照看嘛哩吼，啊，目睭人吼白人过看红金安尼啦，迄嘛是火气较大，吼、哦。啊，有诶时吼、哦、啊暗时啊歹困，啊困诶时阵吼会搞眠梦安尼啦。啊，困未起，啊那困起吼，就安尼忙东忙西安尼，迄就是咱的脑血，脑血较大。搁再说落去呢，胃血较大吼，胃血较大，脾胃血大吼，伊会引起这个口臭，讲话吼一个鼻足臭的啦，吼、哦，甚至吼、哦，迄、那个嘴子吼，常常安尼卡鼻膏，特别啊，伫咧洗水时阵吼，嘴子甲吐出来吼，还有啊那前鼻膏安尼卡黑蛋安尼啦。啊，不怪你讲话会吵啊，迄是咱的脾胃气较大，啊，所以脾胃气较大引起的口臭的现象，各位朋友，食六根。

草，六根草全部伫咧降灰去的吼。也有的时候，也即条做放尿吼，安尼啦，敢那地米地哩啦，吼、哦。啊放尿吼，会感觉讲安尼骨会疼呢，小块会疼安尼，敢那咸咸个涩涩安尼啦。迄个时候，咱的啊膀胱会较大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即款情形要安怎？你食六根草，六根草，肝迄大，你嘛食六根草，吼、哦。啊，脾胃迄大，你嘛甲食六根草。脑血大困未起，你咪来个食六根草。六根草专门伫咧降火气嘅，佮再一项就是讲大便常常会闭结啦。那去啊便所爱苦足久嘅安尼啦，叫安尼放假个咪拖大长头都丢，有诶放放诶吼，佮会加费时啊。还诶吼，大便拢爱大哭哭安尼啦，啊即吼就是火气较大。大便若要好会通，一定爱降火气，大便都会通，都会软安尼吼。你都要吃六根草，六根草一拜三粒，照三顿吃，吃饭饱吃，安尼就可以啊。你甲吃两羹啊，天地看卖哩，哦，嘴袂苦，袂臭，嘴子袂卡袂干，暗时也加真好困，大便阁会通，哦，甚至气化袂浮安尼，哦，啊，坐入去吼，啊，这条做人吼、哦，精神比较好诶。所以讲咱人上惊黑气，哦，迄个暗时啊，常常安尼无啥面诶啦，迄对肝脑唔好安尼。哦，所以讲你都要食六根草，有滴咧加夜班、加夜班啦，阴阳倒换啦，我像这种会搞火气，迄因为咱的肝上厉害，哦，肝迄大，食六根草足好用的，青草啊提炼的哦，各位朋友，你若要爱吼、哦，咱一盒是卖1500块，哦，一盒1500，啊，那是讲唔捌食过朋友，先买一盒食看卖哩安尼，食了袂歹呢，啊，你再阁继续做份三盒，吼、哦，三盒。介绍较俗就对，大家拢算会好哈。食饭饱食，一摆甲食三粒就好啊。啊，若讲到火气大较足严重的吼，你暗时要困，阁加一摆安尼吼。外口药房无伫咧卖，老师要切针跟门只买会到。立根草、六根草，主文的电话22886610，22886610，阮有专人甲你服务甲恁兜。

人讲善恶到头终有报，因果循环唔是无。即马曾经问题节目当中，要过来讲因果故事、善恶以及个故事，和朋友大家做参考。希望朋友大家啊，赶紧报大家到阵来收听。曾建文要讲因果故事。在咧清朝的时阵呐，潮州这个所在吼，有一户大户家人，伊姓洪，名叫做叶林。伊虽然才三十外岁尔尔，不过伊已经得到洪大西林的外号啊。有人叫伊洪元贵啊，洪元贵。洪元贵伊本人真爱研究这个地理书甲命相术。伊时常遍游名山大川，伊想要找找一点好地理。但是好地理啊，伊偏偏都敢那找袂到。一直甲伊老爸已经来过身啊，伊还阁找无一块好地理。一直甲有一天有一个少年人，迄、那个少年人啊，伊个名叫做敖上泉。敖上泉伊主动来找洪元贵啊哥，伊讲伊有一块真好个地理啊，要卖予洪元贵。只要洪元贵吼，伊若看会喜欢啊，伊甘愿以100两银挂爱啊，要将迄块土地卖予人。洪元贵伊是地理的行家哦，伊去到山顶一日甲看，伊硬去啊，果然是一块大富大贵的好地理。伊嘛感觉真奇怪哦，这个所在啊，几年来伊安尼来来去去行看唔那是百抓，但是伊偏偏无发觉讲这个所在有好地理。伊边来行到这个所在时阵，都拢大茫雾。洪元贵伊向敖上泉讲：啊，这个、地理确实是一块真好的地理，不过你为何要挂爱卖好人呢？有时敖上泉讲，唉，我是不得已的苦衷啦，因为我需要用到钱，所以讲我才挂爱要卖好人。洪元贵伊听了后讲，不过我系做人吼，真无爱性啊贪人之位。你是不是当从你卖地原因来讲，给我知影，说不定我有哈多通替你排解解围。敖上泉这个青年人一听到安尼，因那后更就定啊。

0: 上专讲冤鬼啊！即下要讲起吼，是我那胃头疼啦。
1: 伊好亲像是正悲伤同款，原来伊卖地是要上京替伊老爸申冤。原来敖上全的老爸，伊的名叫做敖礼。伫咧潮州一带啊，我那算讲是一位成功的生意人，因为做生意都交际应酬，时常啊去行一寡艺大经。敖礼伊去爱到一个歌姬，就对。后来敖礼啊，佫将迄名的歌姬甲带入门。现在讲迄名的歌姬，伊并唔是一个爱敖礼人，伊是一个爱敖礼钱。上界可爱的，就是讲迄名的歌姬，伊疏通到这个古精灵，但是伊表面上是对敖礼啊，真体贴，真温顺个。一直到有一天，迄名的歌姬啊，都叫伊的古精灵吴世华来敖家做小鬼的，就对，讲是伊的表小弟啦。敖礼一直是无调查，伊煞引狼入室，互因有机会啊，伫敖家呢，伫咧偷来暗器个。但是吴世华伊的心肝是非常的狼毒哦，伊不但讲要谋夺着敖家的财产，伊阁是一个大色狼。伊看到敖家的查某囡仔，原来有几分的姿色，伊动了色心啊个。一直到有一暝的半暝啊，吴世华伊侵入了这个村头的房间，村头伊是大惊失色，大喊救命。吴世华伊一个着急啊，顺手刷拿着一支的剪刀，将着村头给堵死去，然后跳窗啊门去覕伫咧外口伫咧看动静。正在伫村头伊大喊救命的时阵，后日伊拿着一拍的灯啊火啊，要来看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。伊一个入去村头的房间了后啊，伊看到村头的心肝窟啊，有插一支剪刀，好血是流甲满满身躯拢是血。正在后日伊的手去摸着剪刀的时阵吼，浓毒的这位吴世华，伊大喊抓擦，嗨啊嗨啊，正气冲昏咯。后日伊煞变成杀人犯咯。见官的结果啊，后日伊被判死刑，互人关囥的狱内，听候抽骨要来甲处斩。各位朋友，这个故事发展的如何？曾建文稍等嘞，再继续讲给恁听。咱拄则讲敖湘泉的老爸敖礼，伊煞含冤入狱，被判死刑，听候秋决啊，人要甲处斩。敖湘泉这个青年人话讲到这，伊放声大哭。阿元贵伊听听来讲，啊，敖先生，你的处境吼，确实令人同情。一百两银，我会使援助你，不过这块好地，你我无爱。你到底后日啊吼，恁通好用。

有真侪人吼、哦，真无爱听广告。不过吼、哦，我若无广告吼，无人会甲我买物件。啊，无人甲我买物件，我都无利润。啊，无利润，啊，我就无法度通甲电台买时间。吼、哦，啊，所以讲我爱广告啦。吼、哦，啊，我伫咧卖产品吼、哦，拢尽量要卖较俗哩，互大家买会起。因为即卖吼，有真侪老大人吼、哦，拢会爱听咱这旁节目。因为曾建文在讲故事吼，大家听讲咧，耳朵该得志。哎呦，曾先生啊，你吼真会讲哦，讲到有人想阮听到到底吼，足感动的爱流目屎哦安尼。吼、哦，有人想我送药去吼，啊人拢会讲，哎、欸，哦，你曾先生哦，哎呦，你真会讲故事呢，讲无影啦，无影啦。啊，我伫咧电台吼，咱都安尼劝善劝好啦，吼、哦，啊劝人做善事，唔通做歹代志哩，吼、哦，啊所以讲吼。啊，咱爱广告，吼、哦，爱卖药啊！啊，听众朋友，你若下镜头，吼、哦，都啊，我常常伫咧讲，在竞争，吼、哦，啊，你都甲我买一罐啊，这个啊，方良三桂百宝丸，嘛，敢若亲像伫咧赞助咱这个电台节目的时间费安尼，吼、哦，啊，咱唔只有迄个经费，通我伫咧电台吼、哦，啊，抗先抗后来利益大家都对，吼、哦，啊，方良三桂百宝丸吼，这罐。油啊吼是大贴油，大贴油吼，方洋三桂百宝丸吼，伫咧药册拢有记载都着吼，所以朋友你啦吼啊有方便，因原来当拄啊好，你会当去拼这个药册，甲看这个方洋三桂百宝丸吼，伊内面的成分是安怎，啊伫咧食安怎的，啊都一种药啊会当治疗什么病，都一种药啊会当治疗什么病吼，有人讲啊我就来去这个汉药店夹夹袂倒好啊你。无影啦，汗流动，甲甲你着过去转，啊转甲足辛苦诶，啊水要下完。

做要穿几碗吃回去，吼、哦！啊，咱这浓缩的油丸是比用怎的油啊低五倍，浓缩五倍油力，安尼伫咧食分量才有够，吼、哦！所以老大人的腰酸背痛啦，吼、哦，脚骨无力啦，另外阿弟的吼，大人腰脊骨酸到要死啦，吼、哦！啊，骨头无力啦，脚酸手软啦，有当时啊吼，头壳会晕会晕，吼、哦！那是咱的身体虚弱，咱人少年的吼，身体正勇。啊，即卖年纪一个有啊吼，哇，无同款啦，因为遐伫咧艰苦，遐伫咧酸痛安尼。哪款情形呢？你敲一通啊电话，甲曾建文吩咐放两三柜百宝丸。唔捌食的朋友，你先买一罐食食咧，吼、哦，食了未歹，你后摆若要阁叫，一摆买三罐。介绍有较俗吼，最稳的电话22886610，22886610，有专人甲你服务。要那是我节目当中介绍的六根草，一盒是卖1600吼，一盒1600，专门食降火气的。那要最稳的，赶快拍这个电话22886610，22886610。

时间已经过足紧的哦，讲无三两句话，讲无两三段故事哦，时间到啊啦，因个坑声坑号的故事，将军马声哦，直接要甲朋友大家讲一句再见，西欧娜娜咯。另外，真感谢朋友伫今仔日再次收听曾建文讲因个坑声坑号的故事哦。咱节目当中啊，伫咧介绍的产品吼，你若有需要要咨询的，虽然咱节目煞了，不过咱电话吼，咱有伫咧为大家服务。即摆还佫早早无用咱敲电话，你敲换卡拢无要紧啊哩吼。早起卡、啊下晡卡、夜暗卡，拢总有人伫咧接电话就对吼。服务电话大家知影吼，22886611，22886611。对啦，这个就是曾建文的专属的电话就对，吼、哦。啊，你电话那卡来吼，我给你留地址、留名，吼、哦，真紧啦，下晡会当给你服务个领导就对，吼、哦。22886611，咱这个节目啊，弘扬三桂大补丸，啊，加这个六根草两项，给咱安排的曾建文负责广告主持，多谢恁大家收听，希望伫下一摆同这个时。